0: 再见，南方报这个说法，你可以啥子上 flying as a free。
1: 现在南方报这个大家 follow Delta Golf Flyball。
0: Thanks follow Delta Golf Flyball， 这边先开的 15 0，欢迎南方报这个。

0: 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
1: 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
0: 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
1: オリポマンスミナソリ、メンテファイプル150。
0: メンテファイプル150、ワンファイプル、ワンファイプル。

0: 이앞으로첫번째안내시나도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
1: 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고가지고오

0: 接下来汪汪请电话直接的白羊大紫白羊。
1: 汪汪接接我能接不能直接白羊大紫白羊。
0: 接下来汪汪请电话汪汪直接的白羊大紫白羊汪汪直接的他的。
1: 直接白羊大紫白羊大紫白羊直接的 public safety 直接的我能接不能。
0: All inform 5 直接的白羊汪汪。
1: 在汪汪稍等，麦克风派。
0: 接下来汪汪接电话，换成汪汪雷达120，120。
1: Tokyo Radar 120, Decimal 2, JPL 107, Monte Bay.

0: Tokyo Post, Great Bay City 20, 1000, it's 13,000 feet and heading to
1: the
0: east. Zulu long 16 left, Alice Post, Great Bay City 20. Great Bay City
2: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
1: Tokyo for Taiwan, Taipei Airport, Taipei 394, now we can land at Kopan.
2: 93394, thank you. Resume navigation, direct to Kopan.
0: Right landing 2900, confirm for an airport to fly. Right landing 2900, 13000. Right landing 2900, 13000, for an airport to fly.

0: Approach Banner 736, cruising heading 360.
1: Stay in the heading, Japan Afternoon 360.
0: Approach Banner 736.
1: また、
0: 310、進路の免許、カラボー150。15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1210